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这时间段城区内的各条主次干道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目前来看没有车流量特别集中的路段，包括过江通道和绕城公路也都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的南京阴到多云，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最高气温呢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提醒大家早晚仍需要注意保暖。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2: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2: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2: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十一是贴心的，
2: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国庆。
2: 国庆。

10:04，今天是2026年的10月4号，星期天。我是今天国庆第四天长假上午的值班主持人焦广早班车，每天早晨6:30到8点的王丹，向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全国各地来到江苏的好朋友们报道问好。

唱哈。来，早上的时候我们准备要出门了，准备要计划这一天的好玩好吃哎和好看的了，来听这样的一首可爱的歌。小曹，看到你了，很久都没有见到你的留言了。哎，在假日的时候你反而能够来，看来小曹的起床的时间大概是在8点以后喽。

139298特别好玩，他说坤在山，坤在山，坤山没出去。你告诉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叫坤吗？然后你在山里面没有出去吗？啊，在昆山没出去吗？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你在某个山里，还是在昆山那个地方开始跟我绕了你？

哇，艾米丽说，小宝宝14天，哎，还在月子里，哎，就已经开始收听王丹的声音了啊！在南京的艾米丽，嗯，还在月子里，也希望你呢能够好好的恢复，做一个特别健康和有活力的妈妈，祝福你，为你开心哦。世界波也来了啊！不辛苦不辛苦，实际上呢，把你们都吵起来。

老人和孩子们，家里的人一定要照顾好，老人扶好了，小孩们不要让他乱跑。以及刚才王晨如警官也说了，在这个高速的路口啊，无锡各个高速的路口，今天发现出外游玩的或者是

0: 奢大牌海蓝之谜零七捡漏，价格直接封神。新款的精粹水仅需359，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那买3瓶还能再低到300块一瓶。它是正装150毫升，抢一瓶少一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根本不需要过多介绍，它是无数的明星贵妇一年四季必备的续命神仙水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集修复维稳、抗衰、提亮、修护屏障五合一的高能精华水。像脸上敏感泛红、干燥起皮、熬夜暗沉、粗糙松弛，用它全部对症，换季烂脸、屏障受损、反复敏感，一瓶精粹水直接稳住整张脸。尤其是今天专柜1/3的价格359，买到的是新款的升级版的配方，渗透力更强，修护力更猛，上脸一秒吸收，润而不腻，湿敷一次等于一次的高端院线护理，长期用皮肤又稳又亮，细腻通透，真正的养出素颜肌。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3瓶拿，因为3瓶能够折扣到每瓶低至300块。买海蓝之谜啊，不是旧款，不是瑕疵，不是假货，是全新未拆封的最新款的正品，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平时舍不得入手，觉得海蓝之谜太大牌太贵的，今天都要闭眼囤了。顶奢护肤平民价，库存极其稀缺，359一瓶，甚至能够低到300一瓶。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看到精粹水就下单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
3: 木穴大街在中山门大街的路口南向北方向，中山门大街在下马坊的路口四个方向车辆依然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国庆假期，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出行游玩，南京3.5万个停车泊位面向外地号牌7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全天候免费开放。此外，丽水区高淳区的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同步提供免费停放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1是温暖的，
4: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11是幸福的，
4: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1: 11是绿色的，
4: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1: 11是贴心的，
4: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7天长假共度国庆。
4: 请

送给我们的1800698的，那么因为1800698既是在收听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第四天上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同时呢还进入了我们江苏广播的 APP， 就是大蓝鲸，大小的大，蓝天白云的蓝，一个鱼字旁，一个南京的京，大蓝鲸。不仅是进入到大蓝鲸，而且还进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互动界面，而且还按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发出了他发现的一个小众的景点，非常的漂亮，同时也非常的幽静哈。这是常州的青果巷，他说是小众景点，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如果在常州的朋友可以去玩一下。谢谢你再次把这首歌送给1800698好朋友。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身兵。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

0: 车流量大，车尾积压到了江津州长江大桥上，请大家呢减速慢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十一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国庆，国庆假期，假期可以选择出发，也可以选择闲暇。预定好对心仪方向的憧憬，做想做的事，陪想陪的人。城市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幸福和甜蜜。嗯，这就是假期。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好充电站点，按序等候，祝您一路畅通。
3: 我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
6: 夫妻故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4: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爸一女，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

0: 是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
1: 尼木赞山呢，主要的就是说尼木特有的原料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赞山列入了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0: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2: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0: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1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我们一起发现的国宝是铜分铛鼎，目前收藏于湖州市博物馆。铜分铛鼎原称利尔申富士鼎，它通高24厘米，口径18.6厘米，出土于湖州莫荣乡儒林村青铜器窖藏。它口沿突出平折，上面有两个利耳，身腹腹部装饰有三组兽面纹，每组兽面与足相对应，兽面纹线条清晰，呈现了一个大眼粗眉桃形耳朵的动物，下面有云。

0: 雷纹作为背景，翘起脚尖可以看到顶的内壁铸有四行铭文。通过和文献对比，这件鼎是以《宣和博古图》中的商父遗鼎为范本制作的。这件珍贵的宋朝仿古铜器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文人风尚。
1: 嘿，时空探宝人，打开宝物的正确方式，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对话框留言国宝日历，就可以每天同步看见宝物咯。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南京，在南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2: 向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唐印度，一读起这个名字来

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

非常直观的，那我们老百姓的体感呢也是非常直观的，就是在你我身边多了一张球台，多了一组器械，多了一处公园。那我们再来说说支持全民健身活动供给，一共是投入了7亿，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事、趣味健身活动呢是轮番上演，覆盖了全年龄段不同运动爱好的市民。那现在2025年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类项目呢继续扩容，设置了19个大项、145个小项。那展演类项目呢设置了4个大项、21个小项，这让全运会呢更加接地气了，真正实现了全民全运、全运惠民。那在报告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啊，就是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期间，全国共举办了

2.22万场赛事活动，直接参与的群众呢超过1100万人次。那再者呢，就是鼓励各地开展三大球省级联赛、城市联赛、乡村联赛、职工联赛，像苏超、赣超、湘超等城市足球联赛，各地的村舞、村跑等村字号赛事呢都在蓬勃发展。那全国大众冰雪季呢也成为了品牌活动，体彩公益金推动全民赛事呢从零星走向常态，从单一呢走向多元，从局部呢走向全域。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方向，就是全民健身普及与推广，投入了3.11亿元。那简单说呢，就是不光让大家有地方练，还要让大家呢会科学的练。那举几个具体的数字，2025年全国近86.5万人次参加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活动，达标90.27%。那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

0: 广场舞的，打太极拳的，很多呢就是社会指导员。有一部分的体彩公益金就是用来支持社会指导员的培训，让他们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那此外呢，还有组织各类科学健身宣讲，开设科学健身栏目，出版科普丛书等等。青少年体育呢是群众体育的重要板块，也是体彩公益金使用的重要方向。那我们在报告中提到啊，群众体育工作中有四项是直接与青少年相关的，像包括青少年体育推广与提升是投入了2.99亿，支持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是9.23亿，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呢投入1.26亿，开展体教融合宣传是7154亿，向2025年开展各类培训班35期，累计培训5483名基层体育工作者。那组织牵头57所高校的2431名志愿者，奔赴12省113个县812所中小学，直接服务学生呢超87万人次。再来说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那2025年全年累计举办了6.3万场，参与的儿童青少年超过4400万人次。那活动覆盖了田径、羽毛球、霹雳舞、滑板等多个项目。那场地呢，从城市专业体育场馆延伸到了广场、社区、乡村校园。那我们看到，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是群众体育工作中投入资金最多的，达到了9.23亿。那因为时间关系，还有很多内容呢，我们放在之后的节目中再和大家来详细聊一聊。
1: 特别感谢今天王丹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醉
4: 造与坚守，恰恰击中了非遗传承的核心命题。中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段超教授认为，这件创新的锡兰卡普嫁衣片，
5: 我是站在排头的嘛，我大喊一声，我出发走迎接新娘，然后这边锣敲起来，鼓打起来，浩浩荡荡的一个迎亲队伍就走过去了，举伞的，有举旗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有媒婆，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抬的这个聘礼半头猪，还是很有特色的。
4: 到了女方家门口，最热闹的拦门酒开演，要进门先闯关，
6: 是为难他们嘛，就让他们唱我们的土家歌，六口茶呀，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朵花，
7: 我的那个爹妈是已经88。
4: 拦门酒以歌为媒，这些热闹背后是土家族婚俗千年的文化传统。段超教授介绍，土家族婚俗自有鲜明特色。
8: 土家族是自由恋爱，对一种人的表达，它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是唱山歌，还有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就要哭嫁。土家族他的哭嫁的内容非常丰富，边哭又边唱。结婚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叫做拦门酒。新郎到女方家去接亲，中间你要有问答，讲一些历史啊、地理啊、风俗人情啊，答得上以后，才能把新郎领走。
4: 热闹仪式的背后是两个家庭从陌生到理解的磨合。女方要给男方嫡亲送千层底鞋，男方要备四季衣裳，这些土家习俗曾让东北婆家疑惑。但从疑惑到接纳，每一处包容都是文化交融的注脚。
6: 谈婚论嫁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女方在嫁过去的当天会给嫡亲们买鞋，在我们土家族，姑娘要自己手做鞋，那个千层底的鞋。我当时在问他们要鞋尺码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个礼物。我说在我们这边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必须要买。
4: 虽然不理解，但却互相接纳，院上绣出最饱满最温暖的同心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答卷。

0: 顶尖中的顶尖的大师。确实培养了非常非常多大师，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校友，知名校友。我们现在有一个昆山那边有一个苏州的分校，那边有一个院士，咱们的周志华院士，当时他带领，现在他带领的那个人工智能这一块确实是在全国顶尖的。所以南大不仅仅是历史上非常恢宏，而且现在确实也是很顶尖的。
1: 对，
0: 无论是文理的基础学科，还是他的工科，还是他的管理，都是非常厉害的。
1: 是的。南大仍然是我们这个江苏两所985高校之一，而且呢，据我所知，南大从历史上拆分出去很多的它的系和专业，现在也都成了很多我们江苏省的名校，包括里面有很多是211的，
0: 一定要提前一个礼拜预约
1: 啊，对，
0: 里面有大量的各种的炮啊，很好玩，很好玩。
1: 对，南
0: 京，其实我们南京有大量的博物馆都隐藏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0: 其实南京是一个博物馆之城，有160-170座博物馆
1: 啊。哈哈，感谢，
0: 非常非常，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非常非常有
1: 如果带着小朋友这个国庆节期间正在南京游玩的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啊，又给你们的旅游线路增加了一个新的议题，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京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当然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个大家都已经熟悉了，但是预约也很难预约，其中有很多好玩的博物馆其实就隐藏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对吧？
0: 对对对对。中医药博物馆啊，还有考古博物馆啊，很多很多
1: 啊。好的，感谢副导，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啊，也希望在您的介绍之下，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南京能够玩得高兴啊，辛苦了，再见啊，拜拜。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0: 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快速内环中，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

各位在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哈？在这个假期有没有外出游玩，或者说你可能和我一样哈，更多的在关注一些比如说去看看电影，或者是可能看了很多的比赛，因为这个假期其实体育比赛还是非常丰富的。你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在关注亚运会哈，尤其对于很多的足球迷来说，昨天中国男足应该是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哈，我们最终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时隔28年之后，我们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再次收获了一枚铜牌。那今天呢，其实亚运会就要闭幕了。那当然，中国代表团依旧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其实今天也和各位可以，如果你关注了这一届的亚运会的话，哈，那其实，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本届亚运会上，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些比赛，或者说，有一些惊喜。或者是对哪些比赛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失望等等哈，今天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在这个假期哈有哪些事情啊，因为今天已经第四天了，那前三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哈，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或者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欢迎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尔东城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哈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些音视频的作品你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播客体坛人生，那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些这个视频的作品等等哈。好，那一会儿的时间在节目中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另外别忘了哈，这个昨天晚上其实我们今年从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您直播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陈婷。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和各位去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的情况。那明天呢，全省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23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1到12度，苏南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在14度左右，全省偏北风4到5级哈，天气非常的舒适哈，也是啊，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和亲朋好友啊，约上亲朋好友一起外出走一走，去看一看。那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也看到了大家在跟我一起去聊一聊昨天的苏超比赛，看到了我们的听友。祝福满满说，我的老家淮安队没有能够晋级8强。那他说，那我现在呢，就希望苏州在今年能够进前3哈，因为他现在生活在昆山，所以当然是要为苏州队加油。看到了一位听众，名字就叫大盐城，哎，我就想今天晚上盐城队就有比赛啊，你觉得？在首回合的这个淘汰赛当中，盐城队能不能占得先机呢？那也欢迎大家哈，对即将到来的今天晚上的这个苏超的比赛，也可以一起去展望一下，然后来说说看哈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国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0: 平朝北枢纽至下桥口的位置，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的晋江西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东桥枢纽至寿放枢纽、高邮、界首、宝应、淮安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继幺五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
1: 色活动丰富，假日文化体验也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2: 这个假期文博场馆依旧是热门打卡地，在南京科技馆今天一大早这里就已经人气爆棚，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玩科技学科学。科技馆也是开放了更多的体验互动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航天主题展项、科学实验秀、灾害预防科普区，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吸引大批家长和孩子前来。今天上午，南京科技馆迎来了2026年度第100万名入馆游客。
4: 太幸运了，我们成了第100万个观众经常来的知识的海洋里面，给他遨游遨游。
3: 从脑机接口研学营到 3D 打印体验营，再到灾害科普展，南京科技馆推出一系列互动性、体验性更强的科普项目，让科学知识从展柜走向真实场景，成为孩子们假期里的科学第二课堂。南京科技馆馆长张志强。

交通执法总队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祝愿您国庆快乐，一路畅安，阖家安康。

0: 比分改写为2-2。赛后王博文接受采访时说，
1: 这场比赛刚开始都很困难嘛，队员们可能进入状态稍微有点慢，然后开场被打了两个，但是我们来泰州之前全队都已经做好了困难准备，然后不管是一球落后或者两球落后，我在场上坚信我们队肯定能打回来。
0: 下半场两队继续对攻，比分交替上升。第48分钟，王博文梅开二度帮助南通反超。第67分钟，泰州队祝辉同样完成双响，比分再度扳平。第76分钟，南通队张浩翔头球破门，此后泰州队全力压上，试图再度扳平，但南通防线守住了最后阶段的猛攻，以4-3从客场带走胜利。赛后南通队主教练高万国接受采访时说，
2: 确实泰州这个队太强了，综合能力跟每个人的能力确实太强了啊！教练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教练啊，他给我们也研究的很明白，我们也不差，我们也不去撞。我今天是拿到了三分，可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回到主场也是，我们必须得先做好防守，我一定要注意这点是最主要的。
0: 另一场比赛，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开场后积极进攻，多次制造威胁，但无锡队凭借更高效的进攻效率把握住了机会，上半场取得两球领先。下半场第79分钟，刘宇豪远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锁定在了3-0。徐州队全场并非没有机会，但都被无锡门将一一化解，遗憾未能在主场取得进球。两队将在10月11日移师无锡，展开第二回合的较量。无锡队主教练唐晶说，
3: 对手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他们定位球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觉得回去得好好总结，下周我们还要回到主场，还是把身体状况调到最好，认真准备主场比赛。
4: 好，那么今天晚上的7:40啊，就是其实比赛刚刚打响啊，就是苏超淘汰赛首回合的

那么今天晚上呢，本赛季苏超淘汰赛首回合战火再燃哈。今天晚上呢，两场对决是同时打响的，还7:40准时开球的，那就是盐城队对阵宿迁队，以及苏州队对阵常州队的两场比赛。那么，这个苏州队和常州队的这场比赛，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一些听众在给我留言说，格外的会关注这场太湖德比战哈。这个太湖两岸的两座城市呢，在四强争夺战当中迎面相遇。上个赛季呢，两支球队都未曾踏进八强，如今呢，同为淘汰赛新人，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说实话，换作是谁都想走得更远一些啊。那么常州队呢，在常规赛是打进了17粒进球，进球数排在第二，应该说这个火力点啊，应该说还是挺多的哈，面也很广。那么苏州队呢，则是以防守见长，常规赛仅丢了9球，和南通、徐州并列联赛失球最少的。而且在9月12号的时候呢，两支球队曾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0: 对
1: 吧？但是我定下来的这些都是每一颗都是按精品去做的
0: 话，对，
1: 那我就不可能按那样的一个价格去做。
0: 对，其实也没有好坏，因为你像那种叫，其实就是思维方式，就是广撒网，然后里面你也能跳到。
1: 大家去玩，大家选择的这种不同的地方去玩，其实目的也不一样。
0: 对，
1: 有的是为了体验，有的是真的是采回去自己吃的。
0: 对，
1: 有些人采回去之后可能他都不吃，
0: 对
1: 吧？他只是在乎这个采的过程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那这样啊，我马上一会儿代表大家呢，我会问几个关于水果的热门的问题，你能不能如实的回答？
0: 哎，可以，
1: 你不用怕你在行业待不下去。
0: 没有，不会，我是一个说真话的人。
1: 好，我们必须说真话，过会时间我们来聊啊。
2: 互联网会源源不断输出各种碎片化的生存常识，关于食物的焦虑其实很容易在人群中进行传播，本质上是城市的我们和自然之间产生了一重重的壁垒，我们享受着土地馈赠的食物，却对它的规则一无所知。放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是同理，越是我们不熟悉的领域，就越容易轻信流言，被恐惧和猜想左右判断。很多恐慌来源于未知，而打破未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一线倾听亲历者真实的表达。
1: 真心话大冒险了。特别甜的桃子、葡萄是打
0: 果核里面像脂肪一样的，就是授粉的时候那一个，它比如说像梨子里面经常有，你切开之后不是有籽嘛？四粒籽，然后比如说有一粒它可能授粉没收到，那一粒它就那个细胞分裂，它就不行。
3: 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提到农场，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那是在很远的郊外。其实在城市的周边就分布着不少的城郊果园，我们刷到朋友圈里的采摘打卡，市面上随处可见的本地鲜果其实都来自这个地方。可是大多数人只是在网上见过照片，真实的城郊果园是什么样子，本地水果卖得贵到底值不值得，去哪里采摘会踩哪些坑，网络上流传的各种水果的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谣言。我是杨晓，欢迎收听我的播客你好同路人城市农夫。
7: When you're alone, do you worry about me?
8: 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2: 他叫桂涛，网名叫简农，简单的农民，是一名城市农夫，经营着一座城郊果园，常年与梨、桃、葡萄这些东西打交道，一边种水果，一边接待前来游玩的普通人。很多人的周末休闲就和他这份工作息息相关。
9: 这是采的梨是吧？
10: 对，梨。这个时候，对，
9: 它叫什么品种？
10: 这个是脆冠，
9: 是比较脆是吗？
10: 脆冠，对啊，肉质在脆，对，脆甜，脆甜。然后那个几乎没什么渣，
9: 好啊、
10: 天然矿泉水。
9: 嗯，
10: 就榨汁的话，梨榨汁基本上，比如说一斤的梨能榨出差不多七八两的梨汁水出来。
9: 这感觉都不用喝水了。
10: 啊对啊，就去掉一点点核。啊，
9: 这个是新出的葡萄吗？
10: 对，这个是
9: 阳光玫瑰。
10: 阳光玫瑰、
9: 嗯，
10: 这个是黑黄。
9: 黑黄没听过。
10: 黑黄，嗯。国内很少，这个就不提了，因为它是授权品种、
9: 嗯，
10: 市面上就更少。
9: 嗯，你有授权吗？
10: 我大哥给我的。
8: 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 们因车相逢。

0: 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1: 早上基本上都是六点起来，因为你像这种天气，这个中午的时候根本没法干。
2: 嗯，
1: 但是你不干吧，然后那你下半年就受不了。
2: 现在不是有一些机械吗？有一些什么科技的一些帮助你去做
1: 啊？我们已经属于叫省力化果园了。
2: 嗯，
1: 就是割草机啊，什么打药机都是非常先进的，
2: 嗯、
1: 做了安排。然后那你也是要有人操作，
2: 人还得做
1: 啊。对对对，特别是精细化的果园就更需要人。
2: 哎，那所以像现在的这些机器人发展这么多，你有没有畅想过以后弄几个机器人员工帮你做这个事？
1: 有像大梁，中国国内大梁其实是可以的。
2: 嗯
1: 啊，大梁现在而且应用的还挺广泛的。
2: 嗯、
1: 所以我从来有一些就是人家说没有年轻人种地了，这个一点不用担心。
2: 嗯
1: 啊，但是水果到目前为止还是受限。
2: 嗯，
1: 就是你到国外去看的话，它那个果园还是用工量大。
2: 嗯，
1: 因为比如说这个，它那种采摘没关系，酿酒的机器哈不啷
2: 当
1: 吧。但是你像这种。需要包装什么的，我的妈，还是要人海战术。
2: 这个其实因为最后可能能解决，但又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对。
2: 你们现在主要的成本是什么？总就是像你这种开农场的成本在什么地方？
1: 其实还是人工，
2: 人工，
1: 人工，对对对，嗯，
2: 人工占到大头，
1: 人工占到一半吧。
2: 哇，那所以其实我们说，最后如果有这种机器人可以去做的话，很多人可能愿意让他去做。
1: 对对对对，愿意让他去做。
2: 但是最后又会有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人怎么办，对不对？
1: 哎，
2: 我
1: 这个聊过。
2: 我看你的农场里边，我昨天去了嘛、
1: 嗯，
2: 发现有一些年纪稍长一些的人也在帮着去干活。
1: 嗯、对对对，
2: 对不对？那这个是你为什么没有去找一些，比如说年轻人，身强力壮的去做这个事
1: 儿？便宜一点吧，
2: 成本低。
1: 成本低一点，年轻人其实也有，就是我也在找，其实也在找。农场这个年轻人来是肯定是更好，而且我们那个干活场景还不像传统的，
2: 嗯，
1: 其实是很舒服的，
2: 嗯，
1: 但是要耐得住
2: 啊、
1: 耐得住，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就是可能跟年轻人的快节奏不太相符，
2: 嗯，
1: 我都觉得我入行早了一点点，就其实说50岁往后能定住的人干农场可能更适合一点，讲真的，
3: 很多人向往田园，向往走进果园接触土地。但这份向往大多停留在体验层面，我们想要感受自然带来的松弛，却未必愿意接纳自然附带的现实规则。就像我们向往很多理想化的生活样本，只看见美好的那一面，却忽略它背后的代价、约束与生存压力。体验和生存本身就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当我们以游客的身份去感受一场场景的时候，很难看见这份场景的背后谋生者要面对的现实困境。
2: 开农场的风险点是什么？
1: 刚才讲了，其实天气啊、技术啊都是有的，就是当你铺大了之后、
2: 嗯、
1: 技术跟不上，或者你哪怕技术跟上了，有这种遇到极端天气、嗯、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不可控的一个因素，
2: 不确定因素太多。
1: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啊，就昨天我到你的农场去，你那个工作环境在水库边，
1: 嗯，
2: 青山环抱，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你的朋友都特别羡慕你现在的工作？
1: 对，我每次一发朋友圈，哇，好惬意，好惬意，我都回两次，我说假装的，假装的，真的，因为当你要有工人要养要生存的时候、
2: 嗯，
1: 其实你要变现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压力的嘛。如果只是当做玩，
2: 嗯，
1: 那肯定是惬意的。
2: 它不像是一个，就是看到的，就我只种地。
1: 对，
2: 我其实还要去做很多其他的
1: 事情，对对 对，
2: 要想着怎么让这个农场更好的去发展下来。
1: 对对对 对，
2: 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农场里面吗？
1: 不是，我以前是在就是退伍之后在那个供电公司，
2: 嗯
1: 啊、做那个线路班，
2: 嗯，
1: 然后
2: 干什么？具体干什么工作？
1: 就是架变压器什么这种
2: 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说去到农场里面去？
1: 这就变成故事了，就又回到就是农场，它其实没有太高的门槛，
2: 嗯，
1: 就是如果你热爱农业，
2: 嗯、
1: 其实你就可以入，
2: 嗯，
1: 你就可以入。
2: 你是在架线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天想，哎呀，干脆去种地吧？
1: 没有，是因为我老婆这个考到南京来，然后我就跟到南京来，
2: 嗯、
1: 然后因为我以前会开各种车嘛，
2: 嗯
1: 啊，然后这个在网上投了一份简历、
2: 嗯，
1: 然后有一个农场的老板就找到我说，要不你来搞机械，
2: 啊，
1: 我就过去了。然后因为我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真的还喜欢这种菜地啊什么的，
2: 嗯、
1: 然后就去做了，然后一做。

0: 做就还挺好的，
1: 嗯，
0: 就一直做、啊、
1: 就是从一开始比如到农场去开机械，
0: 对对对，
1: 慢慢去接触多了之后，
0: 对对对，看他们育苗，哇好有意思，就是把种子播下去、啊、然后看它成苗，然后整个一套采收，哇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可以说你很喜欢你现在的工作？
0: 对，就是不讨厌不讨厌
1: 对和不讨厌是两件事。
0: 就是就不你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就是也有生存压力，就是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同样的这个精力是吧、嗯、这个心血用在其他行业可能赚更多一点、
1: 啊、
0: 会这么想，有时候会这么想啊、嗯、但这个东西就没法想是吧，哈，
1: 就其实你后悔过？
0: 有时候会就是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的、
1: 嗯、
0: 就是会产生过这样的想法，
1: 大太阳顶着的时候，冒着大雨要去做的时候，
0: 我有时候把自己干崩溃了，真的、嗯、就是当你拼尽全力的时候，然后你还会有一些就像讲的气候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很无奈啊。
1: 但是什么事情会让你很开心？
0: 就肯定是客人好评的时候吧，就说、嗯、哎呀这个水果不错啊，特别好吃啊，这个还是有那个的。对，
1: 这个跟厨师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看着你做了一份饭，他们给他吃的干干净净的时候，你心里会很爽。
0: 对，就给就得到了认可嘛、
1: 嗯、
0: 就是给别人带来了这个快乐喜悦啊、
1: 嗯、这份工作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就是对我性格的各方面吧，就是趋于平和、嗯、我以前是愤青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你种地嘛，然后你就觉得啊好像要道法自然，开始有点那个意思了、嗯、对对对对，
1: 就尊重于大自然的一些规律，
0: 对对对对，
1: 更多的是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结果，
0: 对对对对，是的、嗯、是有的。嗯，
1: 有没有那种从市场上买水果冒充自己种的情况？
0: 肯定有，
1: 市场是有这种的
0: 啊。对，我甚至后面也会做
1: 啊。
0: 这个不，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说、啊、当你就是像我那个体量就是几十亩，当你不够卖的时候、
1: 嗯、
0: 你肯定会掉、
1: 嗯、
0: 当然掉是分好几种情况、
1: 嗯、
0: 你是拿就是随便拿货也好，还是从你同行那边帮你的同行，比如说同行也有种的很好的，只是人家碍于这个位置也好什么也好卖的不好。
1: 但你会跟他说这是你农场种的吗？
0: 我不会
1: 啊，明确告诉他是其他农场
0: 种的。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东西人家现在我们中国人也很聪明，你问我就会如实回答你、
1: 嗯、
0: 不问咱们也就，因为我在选品的时候肯定是会把控一下的嘛。
1: 你的这个严选可能跟其他的严选不太一样、
0: 啊、对，我就直接从基地，因为我的很多朋友，
1: 你是从育苗开始就会开始严选它、
0: 对，就是因为不，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种子端、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它是什么一个德行、
1: 嗯、
0: 基本上什么水平啊、然后你从他那边拿货，对啊，然后你其实他也希望你去拿他的货啊、因为现在卖是一个难点嘛
1: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还想说，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比如说把农场也做成连锁的，现在是一个农场嘛，
0: 嗯，
1: 以后你刚才说了其他朋友反正也在做，是不是我干脆就把我的这一套的管理经验都输出到你那边去。
0: 我后来发现这个事情人家也问过我呀，这个我想到王宝强的有演的一个电影叫什么泰囧，
1: 嗯，
0: 然后他里面说了一个，就是他做那个什么饼，
1: 嗯
0: 啊，然后徐峥就说你做连锁店、
1: 嗯嗯、
0: 然后王宝强说他的这个饼的核心就是他自己，就要他自己去做、
1: 啊、
0: 就是农场我也想过一定要农场有一个特别牛的人物、
1: 嗯、
0: 然后就是你发现所有的农场主什么德行他的农场就什么德行、
1: 嗯、
0: 啊，所以现场的这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就这东西没不太好复制。
1: 所以就是我的理解，与其我去复制一个农场，我不如把身边一些种的好的兄弟的水果放到我这边来，
0: 对，
1: 一起来进行收
0: 购。对对对对对，还不如这样子，
1: 这是另外一种更合适的理念、
0: 啊、对，因为你国内你其实都可以看这种模式，也不是我想出来的，就是说很多大农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1: 嗯
0: 啊，就是你不可控，
1: 嗯
0: 啊，
1: 而且对于土地来说你不要太贪心，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他一定会给你东西，
0: 对，
1: 但是你不能过分的去索取它，
0: 对对对对。
2: 城市里的人总幻想着逃离当下，把田园当作是精神避难所，我们渴望亲近自然，可大多数人早已失去和土地打交道的能力，我们厌倦当下生活的疲惫，便会美化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想象那里没有烦恼。可世间没有哪一种谋生可以躲开压力与风险，我们看待别人的生活如此，看待很多遥远的事物也是如此。距离会美化想象，只有走近它，看见完整的真相，才会拥有更加客观的认知。

0: 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1: 最后几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去摘桃子或者是摘这个葡萄，我们该怎么去挑，挑什么样的？
2: 葡萄桃子还是看吧，我觉得看一下现场。我现在特别喜欢看人，就是什么人种什么东西，真的是你看他那个现场井井有条，说明人家是真的是很用心在种，对吧？然后这个葡萄的话，其实你就葡萄最简单，就是通过外观去看，色泽呀，然后他如果让你尝的话，你就挑底部的最下面那一粒，那一粒一吃好吃，那一串就肯定没问题
1: 啊。那一串是最不好吃的，应该是什么？
2: 就是最下面那一粒嘛，
1: 就是在整个这一串里边，最下面那一粒应该是最不好吃的。
2: 对，所以我们叫底桃嘛，就撤的话就撤最下面那一粒。
1: 哎，我原来还以为那底下那一颗是最好吃的。
2: 没有没有，最肩膀上那一颗是最好吃的。
1: 西瓜的芯子是最好吃的。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它
1: 但是最上面那一颗的是好吃的。
2: 对，它成熟的时候，它营养先集中那边供，然后再往下输出。
1: 哎呀，你看你也不知道。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
4: 赵匡胤，有很多朋友经常翻阅史书啊，看一些影视剧啊，都对赵匡胤有一部分的了解。当然，这两天在播讲这一段评书的时候，有好多我们评书有心样的热心听众啊，通过平台给我发私信，说杨老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说古代好多的侠士英雄好汉，走江湖的异能人士，都有自己的雅号啊，这赵匡胤有没有呢？也有。我们这部书的男主角赵匡胤也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雅号。你比如说吧，这个雅号称呼最多的得属水浒传里边了啊，梁山好汉都有自己的雅号。你比如说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啊，这个浪里白条张顺啊，等等等等吧。这赵匡胤的雅号很霸道，赵匡胤人送外号香孩儿赵匡胤是不是听着嚷了一点啊？红孩儿也行啊，怎么来个香孩儿啊？这是有历史传说的。这不单是赵匡胤的雅号啊，也是赵匡胤的小名。香孩儿啊，香气扑鼻的香，孩儿啊，孩儿的孩儿啊，就这仨字儿。因为传说呀，赵匡胤当初出生的时候赤光冲天，而且室内有异香扑鼻，家里人这玩意儿都吓坏了，说这孩子出生怎么那么香啊啊！哎呀，这家里香气四溢的，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后来家里有明白人解释了，哎呦，你们都不知道啊，为什么家里香气扑鼻啊？说明这孩子不一般呐，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我们家里炖肉，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那个没炖肉的事啊，就是异香四起，所以家里人出主意了，说这孩子啊，将来必有大成，给他起一个小名嘛，啊，香气扑鼻嘛。

我绝对不给你花一块五啊，我到外边借去，你说你要十块，我借五块钱，我十块钱都给你，就这么仗义啊。这种感觉就像久旱逢甘霖啊，啊，天气大旱，突然天上降下的及时雨一样啊，救人于水火，交际能力很强。所以后来宋江落了难的时候，你看无论到任何一个地方啊，到柴进那儿也好，到谁谁谁那儿也好，所有人第一件事看见宋江之后抱拳拱手，哎呀，公明哥哥来到，那是纳头便拜，混了一个好人缘。而且呢啊，这个在宋江那个时候比较稳定之时吧，好多的水浒里边的英雄好汉来到宋江这儿啊，也是接受了宋江非常大的帮助。你举个例子吧，武松啊，行者武松当时在小旋风柴进那儿啊做了那么多事，柴进对他也挺好，但这武松就是不上头啊，心想换个地儿吧。嗯，来到宋江这儿了，宋江啊热情招待，面了给了武松十两银子。哎呀，武松立马上头啊，说哥哥以后鞍前马后有任何事情，俺武松是在所不辞。你看看啊，十两银子威力多大。嗯，在江州啊，这宋江给了李逵十两银子。哎呀，李逵也感谢，说哥哥呀，以后李逵的命就是哥哥的命，俺是甘心追随。你看一碗水端平啊，给所有人都十两。嗯，十两银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全国统一价啊，不能你八两他九两啊，再另外一人十两，这不行啊。记住，交朋友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一帮哥们在一块，哎呀，你我给你这好处你别跟他说啊，咱都是哥们儿，但我对你特别好，有的时候你往往有这心，但是适得其反，任何的事情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一旦传出去之后，反而觉得你没把这水碗端平啊，这都是问题。所以宋江为人处事有他的一套艺术。还有啊，这个后来上了梁山之后啊，经过了几番征战啊，有几员当时的将官被宋江生擒了。你比如说双枪将董平啊，啊双鞭呼延灼呀，这些人，这些将官被抓之后，也是被宋江的大义所折服。啊，宋江说话相当的有艺术，而且很真诚。嗯，大概就是跟这些将官说，哎，几位将军啊，你们现在在梁山是损兵折将，回去之后高俅老儿是焉能放过呀，不如来我们梁山入伙啊，我们也是暂时的无奈之举啊，早晚我们会被招安的，但是现在您如若不嫌弃，以兄弟之才能，哎，这寨主之位宋江立马双手奉上。什么意思？你在我这儿啊，早晚我们也要归顺当时的朝廷啊，先待着啊，舒舒服服的。如果你觉得内心待着不舒服，说你想做头把交椅，我也拱手相让。你看多会说话，多仁义啊。大聚义之后啊，这就是及时雨到呼保义的这样一个转换了，后来就叫呼保义宋江了。那呼保义怎么回事呢？咱留个扣啊，回头说，不然这赵匡胤坐不住了，心说我的书宋江来干嘛啊。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吧，啊，这个自古以来一些小说里边关于绰号的一些道理吧，啊，继续回过头来说我们这部书的男主角湘孩赵匡胤，在黄毛店啊马厩里边听得有人要偷他的宝马良驹赤麒麟，赵匡胤这个脾气哪受了啊，哼，心说小小的毛贼啊，我让你有来无回，提着铁棒就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赵匡胤是粗中有细啊，我上去看着黑影，呜一棒子砸下去，砸一个万朵桃花开，我什么都问不出来啊，我的目的是把他们连锅端，我得知道他们老巢在哪儿。对，嗯，千万。

0: 但可不能逞一时之用。嗯，来的马厩，绕到前边，正好看一个黑影在解那赤麒麟的缰绳。赤麒麟跟那你想宝马良驹不但跑得快，他通人性，那意思我很拒绝啊，不要碰我啊，好过分啊，放开我，反正就那个表现吧。
1: 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转悠去，赵匡胤这回跟以前装备不一样了，右手提溜着盘龙棍，左手腰间可就把那腰刀按住了啊，左手按着腰间挎的腰刀，右手提溜着盘龙棍，就打这卧房里边出来，蹑足潜踪就来到店小二的门口了。他得听听听听这小两口子下一步怎么计划。蹲在窗根底下，就听这店小二跟自己老婆说：“哎，屋里的，我觉得这事儿啊不能这么办。”哎呦。

0: 突然之间自己微微的、轻轻的，好像很美好的，又换了一个梦境。这个时候，他说："哎，看到了三个妻子，然后就叫他们的名字。就戏就是慢慢就是从躺着到站起来，躺着也许是他的梦境里，然后站起来的是他真正梦境里带出来的他的细节。所以戏剧其实它是一定要有情节的，它要有情节，要有故事，不是说我们意识流了。"我们用《盗梦空间》了，我们就没有戏了。我们里头的戏多了去了。
1: 我们最初接触到您演的才子是，比如说像《西厢记》里的张生这样的人物，然后那个时候的故事都是言情的故事。现在我们看到了苏东坡，看到了这样言志的故事。从言情到言志，这个过程在您看来，它是一种我们越剧发展的一种必然，还是一种被时代的倒逼呢？
0: 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颜值，就是我们在演人性。那戏剧的本质就是我引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说，戏剧它不仅仅是一面镜子，它还是一把锤子，也就是它。

新成为了今天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在创新的时候，是否也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经典？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说是时代倒逼，或者说我们从业人员的一种自我觉醒吧。

0: 乱色奔云，惊涛。
1: 任董事长啊，现在又回来担任小百花的艺术总监，我希望能够为小百花未来的创作，怎么样能够拿出一些真的能够留得下来的作品。我们今天老说就是内容为王嘛，其实我们说你觉醒了，如果你没有作品，你没有去让今天的观众接受你的好的作品，就算你再得更多的奖项，最后你马放南山之后，在这个时代你依然无法拥有你自己的垂直的这样的一个受众体。
2: 那您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个特质跟苏东坡会是最像的？因为我们经常给苏东坡贴标签，什么乐天派呀、生活家呀、如果要给自己贴标签的话、您觉得您会有哪几个标签？
1: 我觉得我跟苏东坡有一点，如果说比较相似的啊，就是说属于那种，如果东坡先生具备的一种化解苦难的天性，我发现我也有，我是一个特别内心扛得住事儿的人，我轻易就不流眼泪的，我这个人由泪往肚子里流的那种，就是我会把所有的，比方说当大家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去当这个董事长，然后出圈之后又被网暴啊，等等等等，过去说我是戏霸，那现在呢是说我，哎呀，你一个老艺术家，你看不得年轻人好啊，你霸着舞台不让，你等等这些莫须有的东西过来的时候，靠你自己去消化。所以我说在排演苏东坡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些以我们双向在奔赴。我的那个小传我取了个题目叫如何成为您东坡先生，我想一方面是我要去扮演这个苏东坡，怎么能够演好他，第二方面我希望我的精神世界通过演他能够更接近他。所以刚才说的那种化解苦难的这样的一种天性，我觉得我也有点，其实我跟苏东坡有一个特别不像的地方，我先说他不像的地方是什么，我是哀人，而苏东坡一定是个伊人。你看他那么好友啊，就是所有的人啊，他在黄州都有，据说陈继常去过20几次去看他呀，就是我是一个最好你不要让我出家门，最好让我待在屋子里。我有一次跟刘嘉玲在聊天，他说他在家里待3个小时他都待不住，我说我是你让我待3天我都觉得太少了。我不能说我社恐，就是说因为你的工作需要你要去面对它，慢慢的你去好像在塑造另外一个角色，那个伊人的毛卫涛，但是我的内心其实我是一个哀人。所以我这一点我跟苏东坡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一样的，就是刚才说当碰到难题的时候，我化解的方法跟他一样，睡觉然后就是特别会吃，我就理解，包括那个跟苏辙告别突然哭的那个，就是在杭州彩排的那一天，我突然之间那天啪，当我写到就是明月几时有，实际上他一走，你看我们前面已经说千里共婵娟我们已经唱过了，所以这个戏就很有意思，但在恰恰这个时候，就也许他们兄弟之间谈话当中是这样的，但送走弟弟之后他突然啪，私信一起来，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突然我就唱不，就是写不下去了。就是彩排的那天，我突然之间，哇，导演就，我们导演习惯每天都记下来，毛老师这个地方非常好，今天我感觉到你，一下子他说你把我弄哭了，他说这个地方，就这种东西是就是即兴的一种演员的一种反应，就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柳枝舞。柳枝舞就是它，既是杨柳嘛，在西湖边有那么多的杨柳，但是它又是苏东坡修进西湖以后的对这个人处政的。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

0: 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山上，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做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